0: 算算，哎呦，哎呀，一个，一个，哎，刚被三个给闹翻了，
1: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.